我们渴望被人欣赏，却往往忽略了欣赏别人。更多时候，我们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乐于放大自己的优点，甚至在别人的不幸中找到自己的安慰。然而欣赏是相互的，要想被人欣赏，就得先去欣赏别人。人生路上需要用真诚的心灵去欣赏，而不是用好奇的眼光去打量。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互不关心，不是因为厌烦了，也不是喜新厌旧，只是因为大家都忙于生计。真正的朋友是冷漠一段时间后，还依然在你的身边关心你，和你一起打闹，一起吵架，许久不见后再相聚也不会觉得尴尬，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心事。其实朋友就是这样，无需想起，因为从未忘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生活不要安排得太满，人生不要设计得太挤，不管做什么都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好让自己可以从容转身。
0: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是你的早安 DJ， 我是子月。昨天晚上呢睡得比较早，但今天早上起来依旧很匆忙，所以呢感觉好像自己的状态还在调整当中。但是呢今天好歌真的很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几位歌手合唱的，叫做风来的方向。我觉得非常的贴合我们的天气，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除了要看看气温，还要看看风的力量啊，看看今天是不是有大风的天气，然后决定今天到底要穿什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房东的猫，这也是他之前在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和刚才的那首歌有非常巧妙的结合的地方。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风吹进生活里》。从

听到的是来自于房东的猫，好风吹进生活里。我觉得这首歌就很适合在营口听，因为我们这边的春天呢、秋天的风真的就是非常的有城市的特点，就是风吹着吹着就夏天的，然后秋天的风吹

吹着吹着就冬天了，啊，然后春天和秋天呢又非常的短，就觉得一年好像很快，基本上一半的时间都沉浸在风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要送给大家的新歌推荐，这是很多女生都特别期待的一部剧，叫做《嘘，国王在冬眠》，啊，这部剧呢是由林一，主演的。

这首歌曲呢叫做《落雪》，这是《国王在冬眠》这部剧集当中的心动曲，缓缓地铺开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就像是冬日里的一抹暖阳，细腻深情，又能够诠释出那种双向奔赴的情谊。在那种目光交汇的瞬间，时间也会静止，爱意也会共鸣，心跳也会共振，于是心动就在那样的一个情绪下悄然绽放，就像音符交织而成的乐章，坚定照亮了两颗相互靠近的心。冬季是永不消散的浪漫，而雪花就是在信件结尾处的那个印章。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刚好很贴合剧情的一首歌啊。那么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间去追这部剧，但是呢，我会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沉浸式的听一下这部剧当中的这些歌，我觉得很好听。那么接下来听到的呢，就同样是国王在冬眠的主题曲。既然我都拿到了这张原声带，那我觉得就应该把歌都放给你听，说不定会因为喜欢音乐，然后呢也很想去追追剧呢。来听歌吧，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以渺小之名》。

在这一刻我们听到的是国王最冬眠的片头主题曲以渺小之名，那其中呢是有充满力量感的这种节奏，还有非常励志的歌词，它其实就是在描绘一个在逆境当中勇敢追梦的故事。独特的旋律就像是风雪当中的一束光一样，层层的递进诠释出了在挫折当中不断的起跳，在燃烧当中绚烂绽放的信念，而且呢能够将这个故事当中的男女主的命运在跳台上奋力一跃的那种勇气和决心展现得淋漓尽致，非常热血的一个剧情，然后呢能够感受到这种追梦般的拥抱奇迹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属于渺小者的战歌，是能够拥有震撼世界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部剧集呢除了在描述着他们相遇的过程，其实也是在述说的这种一同追梦的一个过程。滑雪这项运动呢一直是我不太敢触碰的一个运动，一个是因为我的就是运动神经真的很差，就是我觉得我各种体育项目都不好，然后滑雪呢我就觉得是有危险系数在的，就是我这种我真的不太敢，所以我才会特别的敬佩那些非常勇敢的，然后呢会经常去滑雪的我周围的朋友们啊，他们就是会约定然后去滑雪呀，然后就是准备那些好看的装备，当然我觉得装备很好看，但是我真的不太敢，所以我才敬佩他们的勇气。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这也是《爱情而已》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人物主题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反客为主》。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反客为主》啊，看了一下时间，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最近呢还有一部剧，热度也还挺高的，这部剧的名字叫做《北上》。我觉得如果你看到这部剧的时候，应该会很容易将那种情绪和记忆带回到我们的小时候，尤其是80、90后的朋友，在追这部剧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想法吧。就尤其是在这部剧当中呢，它会有主角很喜欢李宇春，然后会拼命投票那个阶段，就是我觉得它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05、06年，因为那个时候我妹妹也特别的喜欢就是看这一类的综艺节目，然后她会拿全家人的手机去给她喜欢的歌手投票，然后家里人还会有分歧，会有意见，因为大家喜欢的歌手不一样，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现在想一想呢，所有的那些回忆都很珍贵啊。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北上》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来自于周柯宇演唱的《微亮》。

此刻我们分享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柯宇演唱的《微亮》，那么这首歌曲呢会出现在《北上》这部电视剧当中，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追这部剧啊。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郁可唯，这也是他的全新专辑当中收到的一首歌，叫做《老派少女》，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对郁可唯来说的曲风的全新尝试。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你能够感受到这个歌曲的旋律和他印象当中的郁可唯差别很大，这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驾驭的歌，因为它在制作编曲上非常的有挑战性，在它的旋律当中你能听出那种复杂感，然后呢又能够在歌词的意境里感受到那种调皮的韵律，所以呢郁可唯在诠释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是和他以往风格有很大不同的一种全新的体验。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老派少女》。

听到是来自于可唯的《老派少女》这首歌曲呢，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首融入了 J-pop、融入了动漫、电子、funk 等曲风，就是既复古又新潮。而这首歌呢，就是曲风游刃有余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种音乐的轻松和惬意，然后也能够感受到这个时代的个性，就是非常的鲜活。就是这种人群的这种画像，以音乐为载体的时候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然后让大家有这种对号入座的感觉。而且呢，它也很像郁可唯本人，就是大胆安静，然后有趣，孩子气，很少女心，都可以形容她。但回归到工作的时候，她又是那个又成熟稳重认真又追求完美。所以呢，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是不同的，包括这首歌，我觉得它应该是代表着郁可唯现在的一种性格的这种方式啊，就是我很喜欢，就是那种可以开开心心的做自己的这种感觉。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李健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收录在《无时无刻》这张专辑里。这张专辑呢，也是李健的第七张全创作专辑。所以在专辑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李健写作的那种独立化，还有他在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那种微妙，用音乐书写着人在时间当中的一些思考、失去和获得。当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拥有了一些阅历之后，就很容易习惯性地提醒自己在时间里的位置。其实人在时间里行走，并不需要刻意地去强调自己在时间、在生命上的那些刻度，被时间或者是年纪规划去局限自己，忘记时间才能够安处自然。来听歌吧。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一首新歌，叫做《善良的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仙歌推荐，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南北》。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南北》，好像就是在唱给那一些擦肩而过的人们。有些缘分是这样，在一起的时候呢是缘分，分开了之后呢就变成了淡淡的思念，然后一个朝南一个朝北的擦肩而过啊。然后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那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陶喆的小镇姑娘，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当中继续听歌，下期见，拜拜。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除了安全配置，底盘和车身结构的减配呢也非常普遍，而且隐蔽性极强。首先是隔音材料缩水，车门、地板、引擎舱的隔音棉大面积取消，甚至用回收材料代替，导致车内噪音大、异味重。其次是底盘的护板减配，发动机下护板、底盘装甲直接取消，裸露的管线容易被石子儿打坏，防腐能力大幅下降。还有悬挂系统减配，独立悬挂换成扭力梁，铝合金摆臂换成了铸铁件，减震器规格降级，直接影响到行驶质感和操控性。某热门的家用轿车换代之后，把多连杆的独立悬挂换成了扭力梁，售价反而上涨，被网友吐槽减配加价。这些减配啊，不拆开根本看不到，用车体验却大打折扣。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电子配置和舒适配置的减配。那么这些减配呢最容易被发现，但是车企依然乐此不疲。最常见的就是轮胎减配，同一款车上市时用高端品牌轮胎，改款之后换成了廉价轮胎，规格从18寸降到了17寸，抓地力和静音性都有明显下降。那么其次呢是喇叭减配，八个喇叭换成四个，甚至取消高音单元，音响效果大打折扣。还有 USB 接口减配，后排充电口取消，全车呢只剩一个接口。座椅材质减配，宣传的真皮座椅实际上是仿皮，甚至侧面背面用织物。还有大灯减配， LED 大灯换成了卤素灯，取消透镜，夜间照明效果堪忧。那么这些配置呢看似不起眼，日常用车却天天接触，减配之后体验落差非常明显。

很多车主就纳闷了啊，车企为什么热衷于减配呢？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成本控制和利润最大化。汽车行业竞争激烈，价格战是愈演愈烈，车企既要维持售价又要保证利润，那么就只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动手脚。一辆车减配几处，那么单车成本呢就能省下几百到上千元，年销几十万辆的话，那么就是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利润。其次是消费者认知偏差，大多数人买车呢只看外观、空间、大屏这些表面配置，对底盘、钢材、隔音这些看不见的地方不了解，给了车企减配空间。还有就是国内汽车标准呢相对宽松，很多减配并不违反法规，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车企抓住这些漏洞，减配操作越来越肆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在这期专题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邰正宵经典的歌曲。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谭盛娇的成名曲，歌曲将浓烈的爱意化作了999朵玫瑰的意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就风靡整个华语乐坛，成为了跨时代的情歌符号。好，继续来往下听歌。下面这首歌即将为大家推出的是《千纸鹤》，这个也是他在1994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它主要是来自歌迷赠送的《千纸鹤》，歌词以折一千对纸鹤，结一千颗心情，来传递思念和祝福。里面呢，我们仔细听，有钢琴和弦乐啊，他们搭配萨克斯，也营造了这样的一种深情忧伤的氛围。所以说，《千纸鹤》这首歌曲呢，也奠定了邰正宵情歌王子的地位。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千纸鹤》啊，记得那年间也特别流行做千纸鹤，还有那个幸运星，拿着这样的一个透明的玻璃罐子啊，里面装了好多小千。

志赫和装满祝福的小星星吧，好像是那时非常流行的一种许愿的方式吧。继续来往下听歌，像这首歌《心要让你听见》，这首歌呢收录于1995年专辑《1001夜》，由姚若龙作词，邰正宵作曲。他讲述的就是拿错了寻呼机之后寻找对方的故事。

即将来听的是《一千零一夜》啊，这首歌曲也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展现了邰正宵这种独特的抒情风格。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邰正宵的歌《爱归零》。这首歌在1996年被入选了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曲呢，也是以深情的旋律和伤感的歌词，诠释了爱情逝去之后这种归零的无奈和释然。所以说呢，《爱归零》这首歌也是邰正宵抒情歌曲的又一经典之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邰正宵的歌。邰正宵

的歌温润细腻，深情但是不煽情，而且呢也善用数字和信物的意象，把种种的思念、遗憾、坚守唱得温柔又有力量。所以说呢，他战肖也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温暖符号。下面这首歌《想你想的好孤寂》，很直白倾诉思念的煎熬，是这种独白式的代表作。所以说呢，有的人也把《想你想的好孤寂》这首歌称为是胎式苦情的一首典范。

刚才这样的一首歌大家一定比较熟悉了啊，找一个字代替。那么这首歌曲呢，通篇不言爱，但是呢却把思念真的是写到了极致。翻遍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千言万语都浓缩成一个爱字，真的是道尽了深情的无奈和执着。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是九十年代华语经典的治愈金曲。继续往下来听歌哈，下面这首歌《俘虏》。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一听这个旋律就特别的熟悉啊，这也是氛围感一首情歌，以爱情俘虏为比喻吧，来唱尽了为爱心甘情愿，情绪层层的递进也是极具感染力。好，下面我们来听一首群星合唱啊，永远不回头。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下面这首歌啊，我们继续来听的是卿卿如我，空灵婉转的女声作品，曲调也是很淡雅禅意，唱腔呢细腻温柔，也抛开了世俗的这种纷杂纷扰，整首歌曲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安静柔和。

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名字很有意思啊，叫《颠倒》，也是一首极具爆发力的新生代流行单曲，而且高音扎实很有张力，整首曲风也是很新潮并有态度啊，一起来听《颠倒》。

相思锁这首歌也是属于新生代温柔的国风单曲，它的曲调雅致婉转。国风歌曲呢好像共同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听起来这旋律都比较婉转细腻。好，来去听听相思锁。

今天听的这些歌曲都是比较温柔的，而且国风歌曲也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就来听听周杰伦、周氏特有的这种抒情曲风的歌，《那天下雨了吗》。这首歌也是把温柔怀旧氛围感拉满，雨声搭配着舒缓的钢琴旋律，把青春的细碎遗憾和温柔娓娓道来。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呀，真的是满满的青春回忆感。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汽车减配的套路，我们来盘点几个热门车型的典型减配案例给大家提个醒。某德系热门 SUV 换代之后，取消发动机隔音棉、后排钢板、底盘护板、防撞梁厚度减半，某日系

家用轿车呢改款之后啊，把后防撞梁换成了泡沫，那么取消了侧气帘，轮胎从米其林换成了廉价胎。啊，某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呢，宣传用800伏的高压平台，实际低配车型还是400伏，快充速度差了一倍。那么更过分的就是啊，偷偷减配，同一年款的车，上半年和下半年配置不一样，消费者是防不胜防。那么这些案例都提醒我们啊，买车不能只看品牌和宣传。

接下来的重点呢，我们来讲消费者如何避坑，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是查拆解评测啊，现在很多专业媒体呢会做车型的拆解，防撞梁的材质、隔音棉、底盘结构、钢材强度这些呢都会详细的测评，比看配置表靠谱的多。那么其次呢是查车主的真实反馈，去汽车论坛、车友群看老车主的用车反馈，有没有普遍反映的减配问题，还有就是对比同车型的海外版配置，看看有没有明显差异。不要只听销售介绍，很多减配销售不会主动说，自己做足功课才不会上当。

买车验车时呢，也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发现减配。首先是看防撞梁，看车尾保险杠下方能看到防撞梁的材质和厚度，那么泡沫和铁皮呢一眼就能分辨。其次呢要看轮胎，确认轮胎品牌规格生产日期，避免被换成旧胎或者是廉价胎。然后呢开关车门，听关门的声音，声音单薄的通常这个隔音材料减配。再看底盘，升起来看看有没有护板，管线有没有裸露。还有就是要检查气囊的数量，看车内气囊标识，不要只看配置表写的多气囊，那么要确认具体数量。这些简单的检查能够避开 80% 明显的减配坑。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63岁的周建国，在小城市做环卫清扫已经有8年了。5年前，老伴儿突发心梗离世，独生子定居南方大城市，一年到头只能春节匆匆回来2-3天。原先热闹的老平房只剩他一个人，每天凌晨3点出门扫街，傍晚回家对着空屋子做饭，晚饭过后坐在门槛抽烟发呆。长夜漫漫，长眠难寐，日子过得死气沉沉。小区物业每年夏天都会在广场露天放公益电影。2021年盛夏的一个傍晚，放映的是《海蒂和爷爷》。起初老周只是搬小马扎凑凑热闹打发时间。电影里阿尔卑斯山澄澈的蓝天，漫山青草野花，活泼莽撞的小海蒂闯进孤独古怪的爷爷的生活，一点点融入老人紧闭的心门。祖孙二人相依相伴的画面，让没读过多少书的老周悄悄红了眼眶。电影里爷爷从冷漠孤独到因为海蒂变得柔软热忱，恰好照现了孤身一人的自己。散场之后，他特意找邻居晚辈帮忙，在手机里存下这部电影。从那以后，休息的时候不再闷在家里昏睡，一早收拾完家务就泡上一壶廉价的花茶，戴着老花镜反复观看。受海蒂热爱自然、善待弱小的影响，他开始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小区里3位独居高龄老人腿脚不便，采购日用品非常困难。老周每天扫完路段，顺路帮几位老人悄悄带来米面蔬菜。楼下角落常年堆放杂物，他自己买来花籽儿、盆栽，清理荒地，改造成微型的小花坛。遇见流浪猫狗便定时投喂，小小的院落慢慢多了很多的烟火气息。冬天到了，儿子回来探亲，惊讶于父亲性情大变，不再整日郁郁寡欢。老周指着手机里的电影说，是海蒂教会了我，人活着不能困在孤独里，付出善意才是活着的真正意义。往后每逢换季，他都会重新回看影片。春夏秋冬，一部电影抚平了丧偶带来的半生孤寂。

2022年是她人生最低谷的一年，相恋四年的男友因为异地观念分歧，最后选择了分手。工作了三年的公司裁员失业，租房到期遇上房租暴涨，手里的积蓄勉强支撑日常的开销。那段时间他蜷缩在十几平米的老旧出租屋，整日整日的失眠，反复陷入自我懊悔之中。如果当初没有为爱情奔赴北京，如果择业时选择安稳的家乡国企，如果吵架时能够多一份包容，人生会不会完全不一样？整日刷短视频消磨时光，无意间点开温情影片《时空恋人》，男主角拥有穿越到回去的特殊能力，能够修正过往的失误。可一次次穿梭之后，他终于顿悟，即便重来，遗憾依旧存在。

经过了一夜的深思之后，他扔掉了颓废的生活状态，不再闭门怨天尤人，白天投递简历面试，空余时间呢自学新媒体的文案写作，晚上去社区流浪动物的救助站做义工。起初面试屡屡碰壁，薪资远达不到从前的水平，每当心态濒临崩溃，就打开电影看上半个钟头，靠着影片里的人生哲理稳住心态。历时八个月，他凭借自学的文案技能入职一家文创公司，薪资稳步上涨，闲暇和义工认识的朋友爬山探店，慢慢走出了失恋失业的阴霾。如今的林晓在北京稳定落脚，每逢生日失意的时刻，必须重温一遍《时空恋人》。这部电影成为他人生的定心丸，时刻提醒自己，人生没有完美的选项，放下过往也。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师范毕业的杨青放弃城市培训机构的高薪岗位，2019年主动报名去往西南深山乡村小学支教。他所在的村子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了，全校40多名学生，近30名都是留守儿童。孩子们缺少父母的陪伴，一部分孩子调皮捣蛋、逃课打架，一部分内向自闭、不爱说话。开学第一个月，课堂纪律屡屡失控，严格说没有用，就连挫败感也让杨青萌生了辞职回城的念头。在某个雨夜备课，他重温学生时代看过的《放牛班的春天》，影片里问题少年云集的寄宿学校，严格的管教毫无作用，音乐老师没有打骂体罚，用音乐挖掘孩子的天性，包容孩子的顽劣，用温柔与热爱点亮一群迷途的孩子。看完电影，他忽然幡然醒悟，山里的孩子也并不是没有优点，只是缺少陪伴和引导。第二天，他拿出自己每月微薄的支教补贴，网购了10多支口风琴。简易的乐谱，课后放弃休息，就开始了免费的音乐课。从最简单的音符教起，耐心安抚敏感内向的孩子，包容调皮捣蛋的小错误，平日里留意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给缺衣少食的孩子添置鞋袜，逢年过节陪着留守孩子过节。3年的支教时光，曾经逃课滋事的男孩变得懂事上进，沉默寡言的小姑娘敢于登台歌唱。在县里的中小学文艺汇演上，他带着孩子们唱自编的乡村童谣，拿下了奖项。

支教期满之后，杨青原本可以回城入职公办学校，却选择了继续支教。《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被他存放在平板里，每次音乐课课前播放片段，一部电影化作一束微光，托举着大山里留守孩子的童年梦想。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里是光韵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锁定 FM 八九点零，关注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是光影在歌唱的主持人卓英。在这时段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接下来为你来讲述普通人的故事。

58岁的老周窝在自家的老平房的沙发上，点开搁置多年的《那山那人那狗》，原本只想随便打发雨天，可荧幕里湘西青山连绵，老邮递员背着邮包，儿子跟在后头翻山赶路的画面，瞬间

拽回40多年前的山村时光。老周年轻时跑长途货运，大半辈子奔波在全国各地的国道，和早逝的父亲是隔阂半生。直到看完这部电影，才读懂父亲沉默一生的牵挂。上世纪80年代，老周刚满17，高考落榜之后，一心想离开闭塞的山村，去城里闯荡做生意。父亲是村里唯一的乡村代销点的送货人，每天凌晨4点挑着上百斤的粮油、肥皂、信件，徒步穿梭在10几个散落山腰的自然村，往返山路要近30里。山路大多都是碎石陡坡，每逢梅雨季，山洪漫过小河，父亲便卷起裤腿趟水过河。肩膀常年被扁担磨出厚厚的茧子，年少的老周总嫌弃父亲固执守着山村赚不到大钱，说话木讷，不懂变通。每次父亲叮嘱他安稳在家学手艺，他都不耐烦顶嘴，父子俩常常几天零交流。那年深秋，老周瞒着家里偷偷收拾行李，打算跟着同乡外出跑运输。凌晨天还没有亮，他背着包袱摸黑出门，走到村口石桥时，看见父亲蹲在桥头抽烟，脚边放着用油布裹好的干粮，缝补厚实的粗布袜，还有攒了大半年的200块钱现金。父亲没有说挽留的话，只沙哑的叮嘱，在外开车慢行，山路水路都留神，没钱了就回家。老周那时满心奔赴远方，草草接过钱扭头就走，此后常年在外跑车，逢年过节偶尔寄钱，很少回家陪伴。30岁那年，老周连夜拉货，遭遇大雪封山，货车困在山区国道，饥寒交迫之际，忽然想起父亲从前冒雪翻山送货的模样。可那时父亲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卧床不起，等他匆匆赶回老家，父亲只剩最后一口气。父亲临终前从枕头下拿出一沓泛黄的信件，全是老周在外寄回的家书。父亲不识字，便托村里的老师一封封念完，小心翼翼收好，足足存了10几年。老周跪在病床前痛哭，半生的倔强与埋怨，在父亲离世后尽数化作愧疚。影片里，老邮递员带着儿子走完最后一趟邮路，一路细碎叮嘱，默默照顾山里独居老人的桥段，让老周在客厅默默落泪。电影结束已是深夜，他翻出木箱里父亲留下的旧扁担、粗布袜，驱车连夜赶回阔别多年的老家山村。站在当年的石桥上，山风掠过树梢，老周终于和逝去的父亲完成迟到半生的和解。往后每个月，老周都会回乡住上几日，帮村里的留守老人捎带生活用品，延续父亲一辈子的善意。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第二个故事。40岁的林姐在社区便利店打工，独自抚养上初中的儿子。某个周末，孩子住校，她独处家中重温美丽人生。男主角用谎言把苦难包装成闯关游戏，护住年幼儿子童心的画面瞬间戳中埋藏10年的心事。她想起在工地意外离世的丈夫，林姐和丈夫2010年在工厂相识，丈夫家境贫寒，没读过多少书，却生性乐观温柔。婚后没几年，家里查出婆婆有病，高额医药费压垮小家庭。丈夫辞去安稳的流水线工作，常年辗转各地建筑工地干重活，风吹日晒，起早贪黑。那段日子清贫拮据，一家三口常年粗茶淡饭，可丈夫从不在妻儿面前流露出疲惫和愁苦。�儿子3岁那年冬天，丈夫在外务工半年归家，身上只带了微薄的工钱，除去医药费和房租几乎所剩无几。临近新年，孩子哭闹要买玩具小汽车，家里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丈夫没有哄骗，也没有呵斥，连夜用工地废弃的木板螺丝一点点打磨拼接，花了整整2晚走出一辆实木小车，还跟孩子编造闯关寻宝的小故事，把缺衣少食的窘迫日子变成了充满童趣的小游戏。寒冬夜里，出租屋没有暖气，丈夫总把被窝捂热，让林姐和孩子蜷缩在暖和的地方，自己靠着墙角凑合一晚。2016年盛夏，丈夫在高空作业时突发意外，骤然离世。这个时候孩子刚上幼儿园，林姐一夜之间扛起养家重担，白天守便利店，晚间接手工活，熬夜补贴家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她时常被生活重压压到崩溃，独自躲在角落偷偷落泪，唯独在孩子面前装作从容开朗，就像当年丈夫隐瞒生活的艰辛。电影里父亲身陷绝境，仍然倾尽所有守护孩子的快乐，和丈夫生前的模样高度重合。观影结束，林姐翻出丈夫手工做的旧木车摆在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52岁的老周，20年前从老牌国营机械厂下岗，失业负债，创业连连受挫，消沉数年。就在今年深夜的时候，他独自守着自己的小店，看完了《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他看到主人公身陷牢狱，20年从未放弃希望，让他回望自己跌入谷底又逆盘翻盘的半生。老周回忆起自己，2004年机械厂改制裁员，干了20多年车工的他被迫下岗，家中孩子正要升学，母亲常年吃药，每月固定开支压得人喘不过气。他先后摆摊卖蔬菜水果，开小吃铺，接连遇上行情低迷，天灾亏损，短短2年欠下了近10万的外债。

接连的挫败让老周意志消沉，整日闭门抽烟，躲避债主，和家人频繁争吵，一度陷入自我否定，觉得人生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消沉的第三年，偶然在老旧的碟片店淘到了《肖申克的救赎》这个光碟。第一次看时，他只是草草看过，没有往心里去。这次则不一样，他下定决心从头再来，拿出了仅剩的积蓄拜师学艺，每天凌晨5点出门跑业务，上门帮周边的商户居民修理5金配件，寒冬冒风雪上门，盛夏顶着烈日奔波，没有客源就挨家挨户上门介绍服务。起初连续3个月没有稳定的订单，三餐啃馒头度日，即便如此他也不再消极摆烂，慢慢靠着扎实的手艺积攒口碑。5年之后，盘下了街边的小门面，开启了小型的5金维修店。而后他一点点还清了所有欠款，把母亲养老、孩子读书的难题逐一解决。如今小店经营稳定，孩子顺利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生活安稳顺遂。再次重温影片，老周格外感慨，人生如同被困在无形牢笼，困境在所难免，但只要心怀希望，脚踏实地，再难熬的低谷也能慢慢走出去。此后每逢生意淡季，心绪烦躁，他都会重看一遍影片，提醒自己不忘当年的坚韧。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是讲述人卓音。这段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周今年54岁，在北方小城做包工头，半辈子沉浮，全卡在人情欠款生意的烂账里。5年前，他跌入人生至暗时刻，合作甲方拖欠80多万工程款，手下20多名工人等着工钱过年。家里的老母亲又患有冠心病，住院要缴费，早年投资亏损，掏空了积蓄，房子抵押，夫妻整日冷战。他天天酗酒，躲在家里，动不动就发脾气，打算干脆撂挑子跑路。迎来了除夕夜，他独自守空房，在短视频平台点开了《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原本只想打发漫漫长夜，却从安迪暗无天日的岁月里看红了眼眶。一夜看完电影，老周扔掉家里所有的白酒，打消跑路躲债的念头。大年初二一早，他背着干粮往返甲公司讨要欠款，对方屡次闭门不见，他就每天准时蹲守，不吵不闹，依法对账，没钱付工人工资，他主动和工友坦诚困境，写下还款欠条，用自家仅剩的代步车抵押，先凑出一部分生活费。为了盘活生意，他放下包工头的面子，从小零散的装修小活做起，严控施工质量，哪怕利润微薄，也绝不偷工减料。

整整三年，靠着安迪式的隐忍和坚持，拖欠的工程款分批追回，欠账逐一结清，原本濒临破产的小工程队慢慢站稳脚跟，从前暴躁消极的老周变得沉稳宽厚，遇到工程亏损突发难题不再破罐破摔，闲暇时还会组织工友一起看这部电影。他常说，安迪被困，他能够凿开生路，我呢，不过是生意受挫，没有理由认输。原来，一部电影拉回一个濒临坍塌的中年男人，同时也保全了一个家庭与十几位工人的生计。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38岁的林晓是一名单亲妈妈，6年前和丈夫离异之后，独自带上上小学的女儿生活。原本在商超做行政，企业裁员之后骤然失业，存款只够支撑3个月的房租，接连应聘10几份工作都是屡屡碰壁，高不成低不就，只能靠打零工发传单勉强糊口。租住的老旧民房阴暗潮湿，冬天没有暖气，女儿跟着她吃了上顿愁下顿。一个雨夜，女儿发烧在家，林晓陪着孩子窝在被窝里，偶然点开了《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主角克里斯破产负债，妻子不堪重压离家出走，孤身带着幼子颠沛流离，卖滞销的医疗器械四处碰壁，没钱租房，只能带着儿子睡地铁公共卫生间挤收容所啃冷面包度日，一边超负荷打工谋生，一边挤出所有时间备考，熬过无薪实习期的煎熬，最终逆袭收获安稳人生。看到克里斯抱着年幼儿子躲在厕所，用脚抵住门遮挡旁人目光的片段，林晓抱着女儿失声痛哭。观影结束第二天，林晓扔掉消极，重新规划人生。他结合过往行政经验，从零学起财务知识，白天在便利店兼职补贴家用，夜晚等女儿入睡之后熬夜上网课刷题考证，困了就趴在书桌小憩，连续大半年没有娱乐时光。4年时间，林晓跳槽到本地的中型企业担任财务主管，搬离老旧的出租屋，换上光彩良好的两居室，女儿衣食无忧，成绩稳步提升。如今每逢节假日，母女二人都会重温影片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一段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36岁的白领苏晓，常年在一线城市打拼，一年到头回家不超过两次。国庆假期居家看完纪实影片《四个春天》，镜头里一对平凡老夫妻日复一日打理菜园、腌制腊肉，等候远行子女归家的细碎日常，瞬间击中了他的内心。他连夜购票赶回千里之外的老家小城。从前苏晓总觉得父母生活清闲自在，不愁吃穿，不需要过多的挂念，每次通话三五分钟便匆匆挂断，很少静下心倾听二老的日常琐碎。前年母亲突发高血压晕倒住院，他临时请假匆忙赶回，等母亲病情稳定又急匆匆返程工作，没留意父母鬓角愈发斑白，身形日渐消瘦。纪录片里导演常年回乡记录父母四季生活，春耕秋收缝补衣物，牵挂在外儿女的点滴，全是自家父母的日常缩影。苏晓看着荧幕里老人独坐门口遥望村口晾晒儿女旧衣物的画面，愧疚涌上心头。推开老屋的院门，父亲正在菜园摘青菜，母亲在灶台熬煮杂粮粥。看见突然归家的女儿，二老惊喜之余哭红了眼眶。接下来半个月，苏晓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跟着父亲打理菜园，陪母亲逛菜市场。返程之后，苏晓定下规矩，每月固定视频通话，逢小长假必回家小住，像纪录片那样陪父母度过一个个安稳温暖的春日和秋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是会模糊，记忆也是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一路铺开，生活总有起落，走着走着难免会撞进阴霾，体会落空，也会在静默里接住零散的难过。那些沉下来的时刻悄悄压在心底，拉长了夜色，放慢了脚步。风来过，雨落过，光影交替，心事浮沉。不必回头凝望散落的过往，不必停在原地纠缠起伏，任由情绪

慢慢散开，任由光阴轻轻推着人往前走，把细碎温柔收进行囊，迎着淡淡的光，顺着日子一步一程安心走去，眉眼从容，心底微凉，以心底

浮沉人间，来去皆是相逢，光阴翻过层层烟火，很多情愫悄悄寄居在流年深处，不轻言，不消散。尘世辗转，缘分起落，有些人只在途中擦肩，有些心事只适合默默封存。喧嚣掠过眉眼，悲欢绕过人潮，单薄的浮生里，总有一份惦念静静贴着心跳。不必惊扰，不必相望，任由风月穿行，任由山海相隔，在寻常朝夕之中悄悄感念来过，遇过，动心过，便足够温柔，也足够绵长。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抹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忱，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浮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

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为难，不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落在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不了
1: 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它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每一首经典老歌都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旋律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带我们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梁静茹演唱的《暖暖》。

暖暖这首歌曲呢，是会让人感受到温暖的一首歌曲，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呢是非常深刻的。在那伤感的旋律和熟悉的旋律当中呢，以及歌手柔美的嗓音中，我们能够深刻的感受到暖意，就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来自生活和爱情的情感、思想和愿望，以及平静和宽容，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分享和互动，融入这个活泼有趣的世界当中。其实这首歌曲告诉我们呢，心灵之间的温暖呢，永远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无论是从哪里开始，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接受彼此的支持和鼓励。歌词当中也在提醒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呢，就是分享这种温暖，一起来面对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一起来分享岁月的回忆，一起去走进温馨的梦乡，也一起去拥抱那种暖意。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首歌曲也在传达着人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它永远在提醒着我们要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使命，不管未来有多苦，要勇敢地向前，勇敢地把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不断地去努力，勇敢面对任何的困难和挑战，要坚持步伐，让我们更加相信能够创造出一个绚烂多彩的未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给大家一首由谢霆锋演唱的歌曲《黄种人》，我们一起来听。

黄种人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黄种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对祖先的敬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那么这首歌曲呢，是由谢霆锋创作的，旨在宣扬民族精神，激励我们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去弘扬黄种人的精神品质。我觉得黄种人这首歌曲，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吧，它激励我们去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黄种人的精神品质。歌曲当中的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表达了黄种人在面对动荡世界的时候的一种勇敢和坚韧的精神。那么也是通过这首歌曲呢，大家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黄种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同时也唤起了大家对自身文化传承的重视和保护意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歌，由孙悦和邰正宵演唱的一首《好人好梦》带给大家。

这首歌曲的旋律呢是轻柔舒缓的，歌词也朴实深情，优雅当中呢它略带有淡淡的伤感，沧桑当中呢浮现了不变的真情。可以说整首歌曲通过温馨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向我们传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让人们在歌声当中呢能够感受到爱的力量。歌词中好人就有好梦表达了对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大家的一种赞颂，还鼓励人们要做好人，相信好人呢终会得到好的回报。此外这首歌曲还向我们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那就是即使在承受过生活的伤痛之后呢依然选择相信爱情，坚持好人就有好梦的信念。接下来一首由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带给大家。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每一首经典老歌都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旋律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带我们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节目的开始，首先让大家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韩宝仪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

每当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呢，总能勾起无数人深藏心底的往事。其实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歌曲，它更像是一段时代的回忆，一种情感的寄托。这首歌曲往事只能回味的歌词呢，非常的简单，但是却深邃，每一句呢都像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故事。它诉说着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对逝去岁月的无奈，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待。那么接下来呢，带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老歌，是来自于齐秦演唱的，名字叫做《夜夜夜夜》。

由齐秦演唱的这首歌曲《夜夜夜夜》，想必呢大家都很熟悉啊，很多的60后、70后、80后啊，对这首歌曲呢都不陌生。那么这首歌曲呢，以它真挚的情感和丰富的意象呢，来描绘了一个人在夜晚的孤独和对爱人的深切思念。它会让大家想起那些曾经的甜蜜和现在的哀愁。我觉得这首歌曲是一种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同时呢，它也是对现实生活当中无法逃避的别离的情感的一种感慨吧。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是比较适合在夜晚哈，一个人静静的聆听。那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曲呢，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夜晚自己一个人去独自聆听的，会有别样的感受。一首由王心平演唱的《别问我是谁》带给大家。

这首歌呢，它是一首比较有年代感的歌曲。其实这首歌曲也出现了很多个的版本哈，但是本人呢最喜欢的还是原创王新平演唱的这个版本。其实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那么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呢，是电影《志明与春娇》啊，那个是女主角于春娇最喜欢的歌曲。那么在电影的结尾处呢，其实这个男主角张志明啊，就模仿了这个歌曲原唱王新平的打扮，去录制了这首歌曲的 MV， 只为了博取女主角的笑脸。其实别问我是谁呢，大家都能够听出来啊，它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情歌，整首歌的气氛呢是比较忧郁的，也许这样呢才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那么在悲伤的歌词带动之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勾起大家一些对往事的回忆呢？好的，接下来一首《心有独钟》来带给大家。

今天呢，来和大家分享的一首宝藏歌曲呢，是刚刚为大家播放的由陈晓东演唱的《心有独钟》。那么有人会问，心动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有的人说是明知没有意义却无法不执着的事，还有的人会说呢，每朵云都下落不明，每盏月亮呢都会不知所踪。其实有的人说，爱呢就像是教室外下起了大雨，你没看我，而我没看雨。其实心有独钟呢，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这种感觉呢从来不会有左右，每次心跳，每一次呼吸，心被占据却无苦无依，是你让我着了迷。那么歌词当中也为我们描述了会让人很难不产生共情。其实当爱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容易的话，钟情一个人就会越来越奢侈。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爱并不是激情，而爱是一朵云牵着另一朵云，一个灵魂而忠于另一个灵魂的感觉。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每一首经典老歌呢，都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旋律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带我们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那么本期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经典老歌，听见更懂你的经典老歌，重温美好旧时光。那些陪伴我们青春的老歌呢，如今依然能够触动心弦。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高胜美演唱的《千年等一回》。

这首歌曲的背景故事呢，是源自于中国经典神话剧《新白娘子传奇》，讲述了白娘子与许仙跨越千年的爱情故事。尽管过程当中呢，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是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够等到那个对的人。在这种情感啊，其实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当中呢，我觉得是尤为珍贵的。它会提醒我们大家要珍惜身边的爱情，勇敢的去追求幸福。那么整首歌曲呢，通过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的歌词，也传达了白娘子对爱情的深情和等待的坚守。这种情感呢，不仅仅是对个人爱情的颂扬，也是对世间美好情感的一种向往和追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费玉清演唱的经典老歌，名字叫做《一剪梅》。

由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这首歌曲呢，通过描绘梅花在冰天雪地当中孤傲绽放的景象，表达了生命的坚韧和不屈的精神。其实这首歌曲呢，不用我过多的介绍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不仅是1984年台湾中式电视剧《一剪梅》的片头曲，还在后续的影视作品当中呢，也是多次的被用作主题歌，展现了这首歌曲经典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那么费玉清的演唱呢，也是深情款款，情意绵绵，也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曲当中的情感和意境。

与这首《夜来香》呢，不仅旋律优美动听，它还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我觉得它是一首能够会让人放松心情、感受美好夜晚的佳作，非常适合在夜晚来静静的聆听，去品味其中的情感与韵味。那么邓丽君的这首翻唱版本呢，也让这首歌曲焕发了新的光彩，成为了一首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尤鸿明演唱的《下沙》。

我觉得经典老歌之所以称为经典啊，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它确实是越听越好听，而且越听呢越能品味出其中蕴含的一些哲理吧。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呢，也承载着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剩下的一点时间，有一首周慧演唱的《风铃》带给大家，我们明天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一路铺开，生活总有起落，走着走着难免会撞进阴霾，体会落空，也会在静默里接住零散的难过。那些沉下来的时刻悄悄压在心底，拉长了夜色，放慢了脚步。风来过，雨落过，光影交替，心事浮沉。不必回头凝望散落的过往，不必停在原地纠缠起伏，任由情绪慢慢散开，任由光阴轻轻推着人往前走。把细碎温柔收进行囊，迎着淡淡的光，顺着日子一步一程安心走去，眉眼从容，心底微凉，以心底清亮。

浮沉人间，来去皆是相逢，光阴翻过层层烟火，很多情愫悄悄寄居在流年深处，不轻言，不消散。尘世辗转，缘分起落，有些人只在途中擦肩，有些心事只适合默默封存。喧嚣掠过眉眼，悲欢绕过人潮，单薄的浮生里，总有一份惦念静静贴着心跳。不必惊扰，不必相望，任由风月穿行，任由山海相隔，在寻常朝夕之中悄悄感念来过，遇过，动心过，便足够温柔，也足够绵长。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抹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忱，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浅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浮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为难，不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落在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沉在安静的时光里，日子一寸一寸慢慢流淌，总有一段光景适合停住，适合安放。风来回掠过，夜色层层叠起起落，都藏在不言之中，任由晨昏交替，任由明暗辗转，有些空白，有些遥远，有些看不见，都悄悄落在呼吸之间，不慌忙，不偏移，只是静静守着一隅，把细碎的盼望轻轻折叠，放在平常里。人在途中，心在原处，顺着漫长轻轻停留，淡淡的光影，浅浅的牵挂，一程无言，一程相依。

总是盛满来去与别离，风声掠过窗沿，旅程一程接着一程，人在流动的光景里短暂相逢，轻轻擦肩，有些陪伴只能途经，有些相遇只适合停留一瞬，烟火一晃而过，心事安静折叠，谁都守不住慢行的光阴，也留不住转身的人，慢慢习惯起伏，习惯落空，习惯目送一场一场走远，路还在延展，灯火依旧错落，不必回望，不必追问，任由事落在身后，在下一段晨昏里顺着轨道轻轻往前走，等一场陌生停靠，等一次温柔相逢。

收听。人在人海之中，难免习惯收拢真实的心绪，顺着场合调成恰当的模样，眉眼轻轻起伏，情绪浅浅压住，把棱角藏好，把底色掩住，许多时刻只能顺着人情来往，隔着一层淡淡的分寸与疏离，日子久了分不清哪一段是自然，哪一段是迁就，繁华落在眼底，孤单沉在心底，偶尔也想卸下层层包裹，不必迎合，不必折叠，只做本来的自己，安静停留，轻轻呼吸，不用伪装，不用周旋，坦然迎着光阴，简单一点，

风起花落，浮生流转，世间情愫总在朝夕之间辗转，一念倾心，一念相望，来去不由人。花间停留，草木浮生，有些遇见注定浅浅相逢，淡淡离散。光影掠过眉眼，心事沉落流年，温柔来过，悄然走远。隔着岁月与烟火，不必紧握，不必追问，任由春色缓缓散去，任由情愫静静安放。所有缠绵，所有凝望，都化作一程山水，一季清风。在寻常光阴里，看花开，看叶落，看缘起缘灭，安静相待，不染不叹，只留一抹浅意在心底徘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为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了这一首歌曲是非常一个快节奏的音乐，来自于王心凌的《往幸福出发吧》。你的感

这首接下来要听到了李荣浩的歌谣呢，前奏是由火车鸣笛、鼓点呢和吉他的旋律交织在一起，一定会让人觉得在异乡的你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很触动。就像接下来的歌里的写的，每一次我感到沮丧的时候就唱起家乡的歌谣，这样就能够好像我回到原来的家乡的地方。

每个人的心里都会藏着一首专属的自己的歌谣，它藏在童年的晚风当中，也藏在故乡的烟火当中，更藏在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里。岁月辗转，我们一路奔波，一路成长，也看过了山川湖海，走过了人潮人海，走得再远也难忘的依旧是来时的路，和最温柔的依旧是我们故乡的温柔。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音乐是来自于戴佩妮的《光着我的脚丫子》。这首音乐呢，就光听这个名字，你就会觉得很轻松啊，像童年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褪去所有的伪装，卸下所有的疲惫，不用很匆忙，不用很绷紧的那种，就是很放松，仿佛回到了那些童年的儿时的时光。

我们总会急于求成，急于圆满，急于得到那些答案，可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匆匆的赶路，而是慢慢来。

这里依旧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音乐好时光，陪你倾听那些美好的声音。稍后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来是我们的音乐好时光。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一个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事

人海茫茫当中，于亿万人当中相遇就是缘分，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那些馈赠，遇见了花开，遇见晚风，遇见山海，遇见了温柔，最珍贵的是遇见那个温暖彼此的人。

人生呢，本来就不必事事纠结，不必为难自己，烦恼随风，好好生活，随心随性，接纳所有的不完美，看淡所有的不如意，余下的生活轻松自在，爱咋咋地。李健刚才唱到了这首歌，名字就叫《爱咋咋地》。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任贤齐的《外婆桥》，歌声里会有很多那些单纯的时光，难忘的旧时光，摇啊摇，摇过了岁岁年年，温柔的旧时光永远都会治愈我们的内心，愿我们永远心怀期待和暖意，被岁月温柔以待。

这首歌呢，虽然不如他其他的音乐的传唱度那么高，但是非常好听，很温暖的一首歌曲哈。任贤齐的《外婆桥》，有朋友说呢，很久都没有听任贤齐的歌曲了，瞬间就勾起了满满的回忆，想起了当初那个傻傻的自己。也有人说他的音乐确实都是朗朗上口，没有太多的技巧，就是好听。

人间的烟火气最能够抚慰凡人心，热爱人间烟火，珍惜那些细碎的温柔的时光，一时圆满。热爱人间烟火，珍惜那些细碎的温柔的时光，一时圆满。

有人说呢，很喜欢这一首《烟火人间》，会单曲循环很多遍。活着呢，就是一种伟大，哪怕呢像尘土一般随风飘洒，找寻幸福的解答。说得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最后一首音乐，郭靖的《半日闲》，希望你可以放慢脚步，偷得生活的半日闲。那伴随着这一首郭靖的歌曲，我们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好时光，也祝福各位好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跟青春有关的回忆。校园里郁郁葱葱的大树，灿烂的阳光，穿着白色校服骑着单车的男孩女孩，听着听着想着想着，嘴角就扬起了一道浅浅的弧形。外能青年笨拙的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

生会什么时候变得笨拙而温柔呢？多半是情窦初开，面对着自己喜欢的人吧，想要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温柔，自己的好，却又因为紧张，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舌头打结，脸红心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笨拙地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是一种对待感情的态度，也是最美的一句情话。希望相爱的人多一些温柔和陪伴，少一些错过和遗憾。

长期单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旦你感受到这份平静，就再也不想应付别人了。偶尔心动，惯性拒绝，保持冷静，可能是我和你的常态。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好像永远不能够随着我们的心意来改变，那注定不能万事如意的人生，我就不祝你一帆风顺了，我祝你

你们知道吗？在去年冬天，我遇见了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人，他的出现让我彻底放下了从前，但我们没有在一起。祝他平安岁岁又年年。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这个世界很大，悄声不见的人连一声再见都没有机会说。这个世界很小，离别之后总有些人会再次重逢。我们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有谁走失，下一秒又有谁步入你的世界。所以面对现实，请你不要皱眉，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下一秒爱上你的笑容。我的名字叫做安。

0: 城市找到幸福，找到幸福啊。
1: 在这个望不到边的世界，触手不及的时间边际，我也希望自己的名字叫做安，平安也心安。在这个不安的世界，希望所有人都被世界温柔以待。如果没有，我来做你的世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买车啊，配置表看得眼花缭乱，真皮座椅、全景天窗、智能大屏是应有尽有。可是很多车主提车之后才发现，不少关键配置悄悄缩水了，防撞梁变薄，隔音棉消失，安全气囊减少，轮胎规格降级，车企的减配操作越来越隐蔽，很多看不见的隐形坑只有在用车的时候才会暴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减配乱象，盘点车企最爱减的配置，结合热门车型的真实案例，教大家买车时如何避坑。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峰的《光明》。

说起汽车减配，最让人愤怒的就是安全配置的减配，这直接关系到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最常见的就是防撞梁偷工减料，不少热门车型海外版用高强度铝合金防撞梁，国内版呢就换成了薄铁皮，甚至直接取消后防撞梁，只用泡沫填充。那么其次呢是安全气囊减配，中低配车型减少侧气帘膝部的气囊，那么同一款车国内外的气囊数量差了一倍，还有车身钢材减配， A 柱 B 柱的关键部位钢材强度降级，碰撞测试成绩惨不忍睹。那么某些热门合资 SUV 海外碰撞版测试全优，国内版的 A 柱直接是弯折的状态，这就是典型的安全减配案例。看不见的地方减配，等于拿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换利润。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除了安全配置，底盘和车身结构的减配呢也非常普遍，而且隐蔽性极强。首先是隔音材料缩水，车门、地板、引擎舱的隔音棉大面积取消，甚至用回收材料代替，导致车内噪音大、异味重。其次是底盘的护板减配，发动机下护板、底盘装甲直接取消，裸露的管线容易被石子打坏，防腐能力大幅下降。还有悬挂系统减配，独立悬挂换成扭力梁，铝合金摆臂换成了铸铁件，减震器规格降级，直接影响到行驶质感和操控性。某热门的家用轿车换代之后，把多连杆的独立悬挂换成了扭力梁，售价反而上涨，被网友吐槽减配加价。这些减配啊，不拆开根本看不到，用车体验却大打折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电子配置和舒适配置的减配。那么这些减配呢，最容易被发现，但是车企依然乐此不疲。最常见的就是轮胎减配，同一款车上市时用高端品牌轮胎，改款之后换成了廉价轮胎，规格从18寸降到了17寸，抓地力和静音性都有明显下降。那么其次呢，是喇叭减配，八个喇叭换成四个，甚至取消高音单元，音响效果大打折扣。还有 USB 接口减配，后排充电口取消，全车呢只剩一个接口。座椅材质减配，宣传的真皮座椅实际上是仿皮，甚至侧面背面用织物。还有大灯减配， LED 大灯换成了卤素灯，取消透镜，夜间照明效果堪忧。那么这些配置呢，看似不起眼，日常用车却天天接触，减配之后体验落差非常明显。

很多车主就纳闷了啊，车企为什么热衷于减配呢？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成本控制和利润最大化。汽车行业竞争激烈，价格战是愈演愈烈，车企既要维持售价又要保证利润，那么就只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动手脚。一辆车减配几处，那么单车成本呢就能省下几百到上千元，年销几十万辆的话，那么就是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利润。其次是消费者认知偏差，大多数人买车呢只看外观、空间、大屏这些表面配置，对底盘、钢材、隔音这些看不见的地方不了解，给了车企减配空间。还有就是国内汽车标准呢相对宽松，很多减配并不违反法规，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车企抓住这些漏洞，减配操作越来越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汽车减配的套路，我们来盘点几个热门车型的典型减配案例，给大家提个醒。某德系热门 SUV 换代之后，取消发动机隔音棉、后排钢板、底盘护板、防撞梁厚度减半。某日系家用轿车呢，改款之后啊，把后防撞梁换成了泡沫，那么取消了侧气帘，轮胎从米其林换成了廉价胎。啊，某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呢，宣传用800伏的高压平台，实际低配车型还是400伏，快充速度差了一倍。那么更过分的就是啊，偷偷减配，同一年款的车，上半年和下半年配置不一样，消费者是防不胜防。那么这些案例都提醒我们啊，买车不能只看品牌和宣传。

接下来的重点呢，我们来讲消费者如何避坑，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是查拆解评测啊，现在很多专业媒体呢会做车型的拆解，防撞梁的材质、隔音棉、底盘结构、钢材强度，这些呢都会详细的测评，比看配置表靠谱的多。那么其次呢是查车主的真实反馈，去汽车论坛、车友群看老车主的用车反馈，有没有普遍反映的减配问题，还有就是对比同车型的海外版配置，看看有没有明显差异。不要只听销售介绍，很多减配销售不会主动说，自己做足功课才不会上当。

买车验车时呢，也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发现减配。首先是看防撞梁，看车尾保险杠下方能看到防撞梁的材质和厚度，那么泡沫和铁皮呢一眼就能分辨。其次呢要看轮胎，确认轮胎品牌规格生产日期，避免被换成旧胎或者是廉价胎。然后呢开关车门，听关门的声音，声音单薄的通常这个隔音材料减配。再看底盘，升起来看看有没有护板，管线有没有裸漏，还有就是要检查气囊的数量，看车内气囊标识，不要只看配置表写的多气囊，那么要确认具体数量。这些简单的检查能够避开 80% 明显的减配坑。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问减配的车能不能买，这个问题呢要辩证的看待。如果是无关紧要的舒适配置减配，比如减少几个喇叭，取消氛围灯啊，价格有相应的优惠，那么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安全配置，底盘结构减配，无论价格多低都不建议买，毕竟安全是底线。还有就是明减和暗减的区别，车企官方说明的减配，这个就是属于明码标价啊，偷偷减配呢，不告知消费者，这属于欺诈行为。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维权。现在很多车企啊，搞这个配置差异化，不同批次车配置不一样，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在合同里面写明具体配置，避免提车的时候被减配。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行业趋势和维权建议。其实减配呢不是中国市场独有，但国内确实是重灾区。好在现在信息越来越透明，媒体拆解，车主曝光，碰撞测试普及，车企减配的成本呢越来越高，很多减配车型销量暴跌，也倒逼车企重视品质。买车时不要只看价格，低价背后呢往往是大幅减配，安全配置，底盘结构，车身钢材，这些关乎生命和体验的核心部分绝对不能妥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色黑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一路铺开，生活总有起落，走着走着难免会撞见阴霾，体会落空，也会在寂寞里记住零散的难过。那些沉下来的时刻悄悄压在心底，拉长了夜色，放慢了脚步。风来过，雨落过，光影交替，心事浮，任由情绪慢慢散开，任由光阴轻轻推着人往前走。把细碎温柔，任由情绪慢慢散开，任由光阴轻轻推着人往前走。把细碎温柔收进行囊，迎着淡淡的光，顺着日子一步一程安心走去，眉眼从容，心底微凉，以心底清亮。

悄悄寄居在流年深处，不轻言，不消散。尘世辗转，缘分起落，有些人只在途中擦肩，有些心事只适合默默封存。喧嚣掠过眉眼，悲欢绕过人潮，单薄的浮生里总有一份惦念静静贴着心跳。不必惊扰，不必相望，任由风月穿行，任由山海相隔，在寻常朝夕之中悄悄感念来过，遇过，动心过，便足够温柔，也足够绵长。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抹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诚，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浮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为难，不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落在一城朝夕。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沉在安静的时光里，日子一寸一寸慢慢流淌，总有一段光景适合停住，适合安放。风来回掠过，夜色层层叠起起落，都藏在不言之中，任由晨昏交替，任由明暗辗转，有些空白，有些遥远，有些看不见，都悄悄落在呼吸之间，不慌忙，不偏移，只是静静守着一隅，把细碎的盼望轻轻折叠，放在平常里。人在途中，心在原处，顺着漫长轻轻停留，淡淡的光影，浅浅的牵挂，一程无言，一程相依。

总是盛满来去与别离，风声掠过窗沿，旅程一程接着一程，人在流动的光景里短暂相逢，轻轻擦肩，有些陪伴只能途经，有些相遇只适合停留一瞬，烟火一晃而过，心事安静折叠，谁都守不住慢行的光阴，也留不住转身的人，慢慢习惯起伏，习惯落空，习惯目送一场一场走远，路还在延展，灯火依旧错落，不必回望，不必追问，任由事落在身后，在下一段晨昏里顺着轨道轻轻往前走，等一场陌生停靠，等一次温柔相逢。

顺着场合调成恰当的模样，眉眼轻轻起伏，情绪浅浅压住，把棱角藏好，把底色掩住，许多时刻只能顺着人情来往，隔着一层淡淡的分寸与疏离，日子久了分不清哪一段是自然，哪一段是迁就，繁华落在眼底，孤单沉在心底，偶尔也想卸下层层包裹，不必迎合，不必折叠，只做本来的自己，安静停留，轻轻呼吸，不用伪装，不用周旋，坦然迎着光阴，简单一点。

风起花落，浮生流转，世间情愫总在朝夕之间辗转，一念倾心，一念相望，来去不由人。花间停留，草木浮生，有些遇见注定浅浅相逢，淡淡离散。光影掠过眉眼，心事沉落流年，温柔来过，悄然走远，隔着岁月与烟火，不必紧握，不必追问，任由春色缓缓散去，任由情愫静静安放，所有缠绵，所有凝望，都化作一程山水，一季清风，在寻常光阴里，看花开，看叶落，看缘起缘灭，安静相待，不染不叹，只留一抹浅意在心底徘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更悲催的是，有的人全部试完了，门还是紧锁着，因为拿错了钥匙。成长是急不得的，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正在期盼的。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青，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舔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舔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

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生活不要安排得太满，人生不要设计得太挤，不管做什么都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好让自己可以从容转身。留一点好处让别人占，留一点道路让别人走，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思考。任何时候都要记得给人生留点余地，不冒进，不颓废，不紧张，不松懈，得到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时不郁郁寡欢，得失之间

人不怕迷茫，只怕裹足不前，还一无所知。越是迷茫，越不要轻易的放弃。迷茫越久，找到方向的可能性越大。人生的许多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顿的时候到来的。心有迷茫也是一件好事儿，只有前进的步伐才会迷路。人生有迷茫，说明你在探索，只是暂时没有方向。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感受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跟青春有关的回忆。校园里郁郁葱葱的大树，灿烂的阳光，穿着白色校服骑着单车的男孩女孩，听着听着，想着想着，嘴角就扬起了一道浅浅的弧形。外能青年笨拙的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

男生会什么时候变得笨拙而温柔呢？多半是情窦初开，面对着自己喜欢的人吧，想要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温柔，自己的好，却又因为紧张，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舌头打结，脸红心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笨拙地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是一种对待感情的态度，也是最美的一句情话。希望相爱的人多一些温柔和陪伴，少一些错过和遗憾。

长期单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旦你感受到这份平静，就再也不想应付别人了。偶尔心动，惯性拒绝，保持冷静，可能是我和你的常态。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好像永远不能够随着我们的心意来改变，那注定不能万事如意的人生，我就不祝你一帆风顺了，我祝你乘风破。

你们知道吗？在去年冬天，我遇见了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人，他的出现让我彻底放下了从前，但我们没有在一起。祝他平安岁岁又年年。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悄声不见的人，连一声再见都没有机会说。这个世界很小，离别之后总有些人会再次重逢，我们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有谁走失，下一秒又有谁步入你的世界。所以面对现实，请你不要皱眉，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下一秒爱上你的笑容。我的名字叫做安。
1: 我是

0: 城市找到幸福，找到幸福啊。
1: 在这个望不到边的世界，触手不及的时间边际，我也希望自己的名字叫做安，平安也心安。在这个不安的世界，希望所有人都被世界温柔以待。如果没有，我来做你的世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的我走过了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你。爱而不得，大概是很多人的宿命。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清闲的时候，我会泡一壶茶，一个人静静喝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搬来椅子坐在阳台上，晒晒日光，观赏盛开的花以及鱼缸里游来游去的小鱼。想一想，我们之所以总是很容易感到焦虑，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感，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本质，所以迷失了方向，不知心向何方。解忧少帅，何必要

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也许都不容易。正如歌里写的评价一般，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要记得爱自己，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

在四月的初时，我坐在窗前，把这一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这样的旋律，这样的琴音，这样的歌词，无不让我感觉一切都恰到好处。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不是一首那么愉快的歌，每个人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想到那个早已经不再联系的人，可能会想到那些因为不舍而流泪的瞬间，可能会想到那个再也打不通或者是不敢拨通的电话。陈绮贞，台北某个地方。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归来是诗，离去成词，且向风尘不敢造次。我糟糠能食，足以也认，煮酒话桑，不敢相思。接下来这一首歌，余香。
1: 我一根火柴将涌泉的夜点亮，

余殇的副歌部分真的非常触动人心。人啊，总是在失去之后才去怀念，才去想起前任的种种美好。分开之后，常常独自的黯然神伤，所以我们呢，在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吧。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劝别人放下，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呢？大多数人都是一边说着还好，一边在回忆那些一个又一个瞬间，也在期盼一些回答，希望那个人还在原地等待，留声婉拒旧事。就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呢，是一句常常出现在同学录的话。那时候我们以为这一份单纯的情感会一直留存和发酵，等到十几年之后再回首，那些互赠友谊天长地久的人，很多已经没有再联系过了。听这一首歌会很容易想起那些读书的时光，王源，友谊天长地久。

光面前，我们何其渺小，犹豫呢，或许也只是一瞬的光景，但是内心柔软的角落里，依然为那么简单而美好的事物而感动。今天听友谊天长地久，和往事干杯，愿梦里我们还是

或许那个人再也没有了消息，或许我们再也听不到那些回答，但是他活在了我们的那段回忆，也就足够了吧。时光荏苒，世事变迁，人来人往，也许遗忘才是常态。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些退役的动力电池应该何去何从呢？当一块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 80% 以下，它就完成了在车上的使命，但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动力电池若规范回收，就能够变废为宝。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这一关乎产业绿色闭环的关键议题，来聊一聊回收技术、环保隐忧与行业规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

截至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八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两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这块烫手山芋如何变废为宝，考验着整个行业的智慧。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欢迎回来。为了规范管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那么从政策法规到联合执法，这一套组合拳啊，正在征服一个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进入强监管加刚性约束时代，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的可追溯，相当于给每一块电池装上了数字身份证。动力电池回收迎来了从放养到严管的转折点，厘清了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回收兜底责任，明确了其他相关企业废旧动力电池的交售责任，将销售和回收两个环节紧密的结合，使回收渠道更通畅、规范和高效。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那么一块退役动力电池究竟是如何重生的？退役动力电池运抵园区之后，第一步是身份识别和溯源登记。工作人员找到电池包上用激光雕刻的一串数字，将其录入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完成身份识别之后，电池包呢被送上自动化拆解线，机械臂熟练地卸下外壳，然后取出电池单体。接下来呢就是放电环节。那么电池单体呢被放入专用的放电器，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充分放电，电压降至安全范围，热失控风险被彻底的排除。完成放电的电池单体呢进入到破碎分选车间，被巨大的机械臂再投入到破碎设备，变成大小规整的碎片。那么混合物经过高温热解、打散、筛分、分选等工序，外壳、铜、铝等材料被分离，剩下的高纯度黑色粉末呢就是再生黑粉，里面就浓缩了锂、铁、磷等高价值的元素，废旧电池呢在这里也就开启了全新的生命。

黑粉的精加工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在施法车间的黑粉被投入到巨大的反应釜当中，与特制的酸性溶液混合，固态的黑粉呢就被彻底溶解，金属元素呢以离子的形式就进入到溶液当中，形成了一锅成分复杂的金属汤。再经过多级的除杂、沉淀、结晶等工艺，那么溶液中的金属元素呢会精准分离和再结晶，分别形成磷酸铁溶液和硫酸锂溶液。那么磷酸铁溶液呢是生长出满足电池生产标准的磷酸铁产品，硫酸锂溶液呢进入到锂盐车间，最终可以产出高纯度的白色碳酸锂粉末。那么电池当中的镍、钴、锰综合回收率达到了99.6%，锂的回收率达到了96.5%。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高纯度的磷酸铁和碳酸锂被装入了吨带，那么它们便完成了从废料到原料的身份转变。这些新生的原材料通过管道或短途物流直接输送到一路之隔的下游车间，经过精确的配料、纳米研磨、喷雾干燥、烧结、粉碎、包装等工具，最终变成新一代高性能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至此，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一块废旧动力电池就完成了它的重生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动力电池处理企业会将回收端获得的经验反馈给电池制造企业，提出绿色电池设计建议，比如优化电池包的成组结构，使其更易拆解，调整金属材料配比，使其更容易分离提纯。啊，这种全链条模式让上一个环节的废渣变成了下一个环节的原料，真正的做到了物尽其用。

放眼全球，动力电池回收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有国际化的合规挑战。据预测啊，2030年全球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超过了200万吨。欧盟已构建起全球最为完善严苛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框架。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要求建立电池护照，开展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这对于中国电池出口企业提出了严峻考验，如何在全球规则与自身利益间找到平衡，这是中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必须要应对的课题。

与整车企业相比，动力电池制造企业呢也更有条件作为回收利用主体。值得期待的是呢，我国将推动建立覆盖电池设计、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等全过程的统一标准化体系。好了，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旋律，像是看见一场心底的独行。人总会在浮沉里慢慢弄丢原本的自己，顺着旁人的目光往前走，习惯收敛情绪，压低心事，在纠缠和依附里慢慢失重，日子久了，连自己真实的模样都变得模糊。后来才慢慢懂得，不必困在旁人的尺度里周旋，不必借着别人的光存活，允许心里有褶皱，允许有脆弱和迟疑，坦然接受住所有起伏，慢慢往自己靠拢，守住心底一点轻盈与赤诚，安安静静做一回完整的自己，不问输赢，

些心动只会停留在年少的片段里，散在细碎的日常光影中。后来走过很多相逢，接触过许多温柔，心境却慢慢变得平淡，少了一点真切的起伏。时光走远，彼此各自奔赴前路，故事没有圆满，也没有纠缠，只是偶然回望，旧影子掠过心底，依旧会泛起浅浅涟漪。那些仓促的擦肩相遇，那些无声落幕的情愫，不必释怀，也不必遗憾，静静安放就好，留在岁月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轻轻跳动的一抹旧光。

0: 是太小心，怕我在想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情愫起落之间总有牵绊纠缠，曾沉溺在彼此的光影里，攥着细碎的温柔不肯松开，渐行渐远的过往，心事堆叠，情绪起伏，任由执念困住方寸，在无声里消耗自己。后来慢慢看懂，相遇本就是有些无常，聚散都是寻常，不必追赶走远的人，不必封存难解的序，任由流年拂过心底的褶皱，让纠缠慢慢散去，让余温悄悄变淡，安然目送，轻轻放下，让所有缱绻与遗憾顺着风

心底藏着无数细碎的情绪，在独处的时候悄悄翻涌，有些感受徘徊许久，靠近却又沉默，目光辗转，心事浮沉，明明执念很深，到头来却只剩无言。隔着一段光阴，隔着一点距离，很多温柔来不及安放，很多念想只能停在原处，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开口，太多柔软落在喉咙里，化作浅浅的叹息。原来人这一生最浓的情愫，往往安静，无从诉说，只在夜色里轻轻回响，落在心底，自成一片荒芜。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而小青在想，温暖的音乐时常陪伴在耳边，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和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人生的路，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命运的神秘在于它的复杂性。一生之中要邂逅无数人和事，你无法预知谁是你一生的归属，哪一桩是你一生的主宰。所以不要低估任何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是人生的转折。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听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歌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青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